0: 中国人话题在国际上持续走红，从社交媒体上的惊鸿一瞥的中国街拍，到免签政策带动的 China Travel 热潮，再到风靡海外的极致中国化热梗，外国人正经历一场关于中国的认知觉醒，洞察其发展脉络，一条中国软实力不断进阶的轨迹日渐清晰。
1: 长期以来，在西方媒体构筑的信息茧房中，中国形象往往被片面扭曲呈现。近年来，受部分国家围绕 TikTok 的政策风波等因素影响，大量海外网民涌入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形成一场跨越文化边界的数字迁徙。他们记录见闻，分享体验，也从第一视角观察中国社会。喝奶茶、穿汉服的年轻人，街头夜市的烟火气，送外卖的无人机，在与中国网友的直接互动中，固有的刻板印象被迅速打破。
0: 如果说社交媒体让世界开始看见中国，那么持续升温的中国游则让更多人走进中国。旅游平台数据，今年五一假期首日，飞赴拉萨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超两倍，郑州、广州、成都等接收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一倍以上，入境游正向更多元的目的地延伸。
1: 随着免签政策及移动支付等便利措施不断完善，外国游客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沉浸式体验，吃火锅、看中医，用一部手机畅游城市，乘高铁日行千里，在日常生活中感受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亲身体验扫码支付的丝滑，见证整洁的城市环境与良好的社会治安，感受中国民众的热情友善后，不少人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反差。一些西方国家博主直言，原来我被我们的媒体骗了。
0: 当认知被重塑，奇妙的化学反应随之发生，从理解走向认同，从认同走向实践。2025年年底以来，随着一位美籍华裔博主发布的中式生活体验系列短视频引发关注，成为中国人热度进一步蔓延。
1: 许多海外网友开始分享自己非常中国的时刻，喝温开水，练八段锦，根据24节气调整作息。美国《连线》杂志称，许多外国年轻人仿佛进入了中国时代，纷纷想沾点中国味儿。英国《目眩》月刊网站报道认为，极致中国化热梗迅速破圈，展现出海外民众对中国的全新亲近感和认同感。
0: 这种认同感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安全感更强、便利度更高、兼顾传统养生哲学与现代科技生活的普遍向往。当外国年轻人认为沾点中国味儿很酷时，他们实际上在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成效和社会治理投下赞成票。今年以来，多项国际民调显示，中国的全球认可度持续提升。美国皮尤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民调指出，美国人对华观感向好趋势正在多个层面同步发生。
1: 全球对中式生活的广泛关注，从来不只是对某种饮食习惯或生活细节的模仿，更是对一种发展路径与社会形态的重新审视、接受与认可。正如加拿大每日动态新闻网所指出，真正牵引全球目光东移的是中国综合国力、制度优势、社会韧性与深厚文明底蕴的具象展现。中国正重新定义世界衡量发展、稳定与理想生活的标尺。
0: 从外国人看见中国的惊讶，到走进中国的震撼，再到成为中国人的共情，勾勒出中国软实力持续积累并逐步显现的过程。这一认知演进 不仅重塑着

0: 世界、理解中国的方式，也在拓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空间。
1: 让我们来看中新时报版号 B01 大陆两岸下一篇文章。祖国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舍得。台湾同胞哽咽回应新疆来信，祖国不是没有能力跨越海峡啊，而是不舍得同胞流一滴血。5月4日，在重庆生活的台湾同胞李东恩在电话采访中数次哽咽，他像一把突然被拧动的钥匙，打开了一扇尘封许久的家门，而这把钥匙正是一封从遥远的新疆寄出的特殊家书。
0: 这把钥匙源于一场隔空对话，就在李东恩哽咽回应的前一天，5月3日，他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名为给新疆同胞回复的一封信的视频。视频的开头，他动情地说，新疆的兄弟姐妹，你们那封信我看哭了。
1: 这封让他落泪的信是不久前新疆媒体发布的新疆人给台湾同胞写的一封信。视频中，主持人语音讲解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而走红的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并肩而立，他们将建设者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的深情延伸到了更辽阔的海峡。
0: 一句不是台海架桥容易，而是海峡那头有人民，以最朴素的方式将超级工程背后人民至上的初心与对海峡对岸骨肉亲人的牵挂完美融合，瞬间击中了无数人的心，也精准地叩开了李东恩的心门。李东恩的回信感动了大量网友，台湾同胞归来吧，我们同根同祖，共享这盛世，泪目了，你说的太好了。
1: 50岁的李东恩从小在台湾高雄长大，2007年开始往来两岸经商，目前住在重庆仁川。新疆同胞的讲述与他在大陆生活多年的亲身经历产生了强烈共鸣，他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是祖国大陆在基础设施建设、民生改善等方面实实在在的努力与成就，是那份对人民具体而微的关爱。我希望台湾能早日回家，说到这些我就想哭，说到此处他泣不成声。
0: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第一篇文章。新西兰与新加坡两国创新性签署全球首个供应链保障协定，总理卢克森于今日周二晚间离开新加坡，对于此行能够让新加坡确保对新西兰的燃油供应，总理充满信心，但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短期未来仍存在的一些风险。
1: 在本周一两国总理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发出了严重警告。黄循财明确表示，通过产能调整和适应，新加坡的炼油厂已经能够应对霍尔木兹海峡运力受限后的新世界，但未来即便海峡重新开放，想让情况完全恢复正常，可能还需要半年的艰难时期。
0: 黄循财指出，现状不仅仅是中东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一旦航行自由恢复，任何重启进程都会被延缓，另外船舶也需要得到保证，确保自身免受无人机或任何潜在的攻击。这种安全保障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航运公司可能需要时间来试水，甚至和其他同行相互观望，确保安全后才会再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黄循财称，他的基本判断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供应将在至少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有限规模。
1: 卢克森近期也调整了其公开语调，一方面强调新西兰人对于燃油危机感受的表述，另一方

0: 方面也试图安抚民众，称无需过度担忧。而在新加坡，卢克森对此的表述则是新西兰人看新闻时看到的是整个世界被架在火上烤。你能从冲突本身中看到这一点，也能看到我们曾经维护的基于规则的体系正在被颠覆，这带来了巨大的焦虑、担忧和不安。
1: 卢克森和专项负责此次燃油危机的财政部长尼古拉·威利斯此行从新加坡五大能源巨头得到的最新消息是，尽管他们的原油供应发生了变化，需要对炼油过程进行调整，但这些炼油厂仍然能够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0: 卢克森和威利斯得到的保证是，虽然未来一段时期的能源市场会比较动荡，但当前以及未来数月内，新西兰不会出现供应风险。威利斯还大加赞赏这些位于新加坡的炼油企业，称他们将新西兰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让人印象深刻。美孚石油非常清楚，他们提供的燃油确保了我们交通体系的运转，是我们经济运行的基础。他们也非常清楚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
1: 本周一，新西兰、新加坡两国贸易部长共同签署了确保在危机时期继续燃油供应的基本物资贸易协定，这是全球首份具法律约束力的双边供应链韧性协定。一些其他国家已经开始将该协议视为自身争取类似保障的机会。
0: 卢克森认为，其他东南亚国家可能会率先效仿，而新西兰和新加坡对此都持开放态度。黄循才表示，他欢迎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创新性的贸易安排。如果其他国家能够达到标准，那么这将开始扩大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网络。这些合作伙伴可以互相提供类似的保证。卢克森补充称，如果你能够达到标准，并愿意像我们两国所展示的那样相互支持、彼此守望，我们也欢迎这种合作。
1: 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一种新世界秩序，小型贸易国家并没有跟随一些大型经济体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而是反其道而行，相信保持开放不仅不会导致不安全，反而能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尽管新加坡和新西兰的总人口只有约1100万人，无法与近15亿人口这样的国家相比，但这些小国正在国际舞台上产生影响力。
0: 就在上周，贸易部长托德·麦克莱和随行商贸代表团成员还在新德里签署了对应自贸协定，而在几年前，许多人还只认为这是空想。目前还看不到中东冲突有明确的终点，全球各国经济都在共同承受战争带来的后果。而在战争迷雾的间隙中，那一抹亮色或许正是这些在严峻长期的能源危机背景下推进的贸易协定和商业往来。
1: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402财经房产版下一篇文章：中国假日经济热力暖全球，五一假期中国假日经济的热力正跨越国境，为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确定性信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浩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在当下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市场动荡的情况下，中国假期经济展现的供需规模增长与持续稳定，对稳定全球供应链和国际市场至关重要。
0: 中国有望在未来几年内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经济体。加拿大《金融邮报》、美国《旅游周刊》等多家外媒近日在报道中指出，中国旅游业正以强劲势头重塑全球版图。世界旅游业理事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旅游业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强劲的表现，为全球经济贡献了创纪录的11.6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9.8%。全球

0: 旅游业增幅几乎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 1.5 倍，凸显了旅游业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作用。
1: 其中，中国旅游业的表现尤为亮眼。这一年，全球旅游业整体增长率为 4.1%， 而中国旅游经济同比增速高达 9.9%， 不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更远超美国0.9%的微弱增幅。在游客消费方面，2025年赴华外国游客支出增长超过10%，而同期赴美游客支出却下降了近5%。
0: 当美国旅游经济在萎缩时，中国正快速崛起。WTT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格洛里亚·格瓦拉预测，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国有望在3到4年内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旅游经济体。格瓦拉认为，中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得益于中国放宽了签证政策，并在旅游基础设施和便利旅行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他说，在宣传推广、确保人们感到受欢迎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出色。
1: WTTC 还认为，全球旅游增长已经从传统的西方市场转向由亚太经济体驱动，中国旅游业的加速增长和扩张正在重塑全球旅游版图。国际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近日也报道称，随着中国在全球旅游圈版图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一个更具活力与包容性的旅行新时代正向全球游客敞开大门。得益于持续升级的入境便利化举措与四通八达的国内交通网络，中国正变得前所未有的触手可及。
0: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发布的数据也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除入境人员1.85亿人次，同比上升13.5%，其中外国人2133.3万人次，同比上升22.3%，免签入境的外国人831.5万人次，同比上升29.3%。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有数据表明，当前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旅游不再仅仅是一种可选的消费活动，而是成为生计、消费和跨境经济活动的重要贡献领域。中国假日经济的全球赋能效应早已远不止于提振旅游消费，更是对全球供应链与需求端的坚实支撑与双向拉动。
0: 五一假期是中国假日消费的传统高峰，带动进口产品消费需求激增。无论是采购进口商品、购买海外服务与体验，还是亲友结伴出境游，本质上都是中国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采购。柴浩说，过去谈及中国节假日的消费外溢效应，公众往往聚焦于买全球这一维度，然而近年来这一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中国的消费力量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购买，而是开始深度影响并重塑全球消费市场的格局。
1: 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今年一季度中国进口额达4.99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9.6%。这种强劲的买全球能力不仅为全球资源输出国和高端消费品出口国提供了实实在在的订单与稳定的需求预期，共推动中国从全球供应链的终端市场升级为驱动全球产业创新的重要引擎。
0: 近年来，中国国内数字消费持续升温，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数字内容加速出海，从国产 3A 游戏横扫全球榜单，到国产剧集在迪士尼家、网飞等海外主流平台热播，中国数字内容正从单点输出迈向立体化出海新阶段，在全球市场展现出强劲的文化竞争力，成为假日经济全球赋能的新亮点。
1: 创意获得国际市场接纳， 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

0: 新水平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接纳。陈浩说，每逢春节、五一等假期，中国数字产品与服务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不仅展现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更向全球释放了明确的创新激励信号。在他看来，这种集中且强劲的消费需求，为国际创新主体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商业前景与风险保障。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引导全球资本与高端人才向创新领域加速集聚。
1: 值得关注的是，五一假期也是中国绿色消费的高峰，越来越多的国际游客在体验中国大好河山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各地绿色交通的便捷。在许多城市，由清洁能源驱动的高铁网络四通八达，电动公交车和新能源汽车畅行街巷，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低碳生活场景，让国际旅客真切触摸到了中国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脉动。中国让世界看到绿色消费已成为大众选择。
0: 下面来了解《中新时报》403安居往来版第一篇文章，提醒在新侨胞谨防护照、旅行证代办风险。近期部分中介及相关机构在网络平台夸大申请难度，发布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打着专业代办护照、旅行证的旗号，为中国公民提供所谓便利服务。在代办过程中收费高昂，随意增加收费项目，甚至存在伪造材料、伪造签名等违规行为，不仅损害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也严重扰乱正常的证件办理秩序。
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驻新使领馆从未授权任何中介机构或个人代办领事证件业务。在此重重提醒在新西兰的中国公民提高警惕，谨防通过中介违规代办护照、旅行证带来的信息泄露风险，避免个人利益受损。
0: 一、警惕高额收费陷阱。驻新使领馆护照、旅行证收费标准为每份27新西兰元，个别中介以加急办理、保证成功、快速出证等名义，收取远高于官方标准的费用，误导申请人认为通过中介可以更快、更顺利地取得证件。
1: 事实上，护照和旅行证办理均有明确的官方流程和收费标准，通过中介办理不会提高办证效率，反而可能增加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如与中介机构或个人收取异常高额费用，请及时联系驻新使领馆。
0: 二、切勿提供虚假材料。申请人需对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性负责。少数不法中介为谋取利益，诱导甚至直接提供虚假材料，一经举报查实，申请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后果严重。
1: 三、谨防不实宣传误导。部分中介在宣传中夸大服务能力，甚至发布虚假信息，如声称可代替面谈、绕过审核等，这类说法具有明显误导性，不仅无法保障办理成功，反而可能导致材料不符合要求、延误，甚至影响申请结果。请以驻新使领馆发布的信息为准，有关护照、旅行证办理须知，可通过驻新使领馆官网及办证大厅查询。
0: 四、自行办理轻松便捷。申请人可自行或委托亲友通过中国领事 APP 办理护照、旅行证，流程便捷、安全可靠。如遇问题，可在办公时间通过电话或邮件获取使领馆工作人员的及时指导。使领馆官网领事服务栏目也提供办理指南、常见问题解答及 APP 操作说明等详细信息。
1: 如确有紧急情况或特殊困难，无法通过中国领事 APP 提高申请，可按以下流程申请线下办理：提前通过使领馆电话或邮件申请绿色通道，预约到馆办理时间，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从提高警惕做起。 希望广大在

0: 新西兰中国公民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远离违规中介，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共同维护良好的证件办理秩序。
1: 以上就是今天读报时间的全部内容，在此我们也感谢中新时报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我是您的私人健康顾问，我也是您的保险索赔专家，我更是您的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莉莉谈保险，每周二晚上7:30准时与您相约怀卡托华人之声。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您熟悉的莉莉谈保险专题时间。我们邀请纽西兰顶尖的专业保险和理财专家莉莉女士与收音机前和正在线上收听节目的新朋友老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3: 晚上好。我们知道您是全球百万圆桌 MDRT 顶尖会员，纽西兰第一位获得全球华人金融保险业最高荣誉国际龙奖 IDA 白金奖的保险顾问，新西兰保险行业大奖 Ascent 最高奖项白金奖和 APEX 最高奖项白金奖的获得者，很高兴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4: 谢谢阿斯卡。
3: 上期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新冠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保险公司或再保险公司针对新冠做出的核保或者是保单调整等等。今天我们请莉莉来跟我们聊一聊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首先啊，请教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有针对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吗？
4: 谢谢阿斯卡。首先第一个要说的呢是，其实怀孕生产呢，它是在我们购买的高端医疗保险中呢，它是属于 general exclusion， 叫大免责。但是呢，不同的保险公司跟不同的保险计划，它会有一些怀孕生产方面的部分的保障。有的公司呢，它是作为 loyalty benefit， 有的公司呢，它就是在保险中就是以一个小的这种 benefit 出现的。那么 in general 来讲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怀孕生产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然后呢也不需要等待，因为生孩子嘛，两条人命是很大的事情，所以整个的这个纽西兰的公立呢，其实能够提供非常非常好的保障。那么我其实理解呢，就是因为作为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然后呢我很多的客户，你比如说从国内来的移民然后呢或者在这边生第一胎，有的时候可能是第二胎，很多人他都可能会比较焦虑，因为没有什么选择，因为在国内的话大家可以选择去医院，然后找不同的医生，
3: 是的，
4: 然后呢主任医生啊等等。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公立医疗系统呢，其实能够为产妇提供非常好的照顾，然后包括新生儿，所以呢其实它整个的服务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等待。所以呢我们在纽西兰呢，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我们在这边就是怀孕生产整个的一个程序。那当然就是说，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如果对这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概念的话呢，可以正好趁这个机会呢可以了解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谈到是说保险，我们的医疗高端医疗保险中是否有对这方面的一些部分的一些保障。首先来讲呢，当我们就是说怀疑自己怀孕了或者发现自己怀孕了呢，大多数的情况呢，我们有第一个去见的这个相关的专业人士呢，要么是家庭医生，要么呢是助产士。那么在纽西兰呢，助产士他是独立的助产士，然后呢很多人他可能会选择先见自己的家庭医生，因为毕竟家庭医生对自己的很多信息他都很了解。那么在家庭医生那边呢，我们可以做免费的这个再次的验孕的这个测试，就会比较准确，然后呢可能一旦确定了怀孕之后，那家庭医生通常呢会给我们开验血，可能就会是初步的第一次的这个验血，那验血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所以呢，只要我们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那整个这个生产从最初期到产后这些整个的一套都是不需要花钱的。那么我们验血之后的话呢，那当然什么都是正常的话，那家庭医生呢就会建议我们去找这个独立的助产士，找 midwife。 那独立的助产士呢有很多很多，有讲中文的，有讲英文的，然后包括有的就是各个国籍的，可以讲不同语言的都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身边朋友的介绍去选择 适合我们的，并且它是能够

就是他有时间可以照顾我们的，因为毕竟来说怀孕有9个月的时间，那么这个助产士需要从头跟到我们一直到出生之后，甚至宝宝在可能前一个月都是前2周到一个月都是属于助产士的这个范围，回头之后才会转到 Plunkett 那边去。那么当我们联系了这个助产士呢，然后助产士他也有时间，他会跟我们签订一个就是这个护理的这个合同。那么之后的话呢，这个助产士他会负责我们整个怀孕期间的这个所有的包括我们的检查，然后呢当然这个刚开始从怀孕初期呢，可能我们在见这个助产士呢可能就是每一个月可能见一次，然后呢到了怀孕的后期的话呢，看不同的 trimester， 那我们可能再见助产士会变到频繁到1个礼拜1次。那如果怀孕中我们有出现任何的其他的 complication， 比如说妊娠糖尿病，这是比较常见的，尤其在华人朋友中间其实是蛮常见的，那么可能就是助产士会对我们有一些额外的一些监测。那么在怀孕中呢，通常来讲呢我们需要做2到3次的 B 超，那么这个 B 超呢通常第一次呢是看我们这个就是判断我们这个胚胎的大小，然后看我们这个预产期是什么时候，然后呢第二次的 B 超呢大概是在10周到12周的样子，然后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唐氏综合症的这个筛查，我们叫 nuchal scan， 然后通常是在纽西兰是有这个做 B 超加上做验血来完成的。那这个大家可能有生过孩子的都知道，这个都是免费的，然后呢也不需要花钱。那有的可能有的朋友会讲说，为什么我们在怀孕中的 B 超有时候需要花一些钱呢？其实这个是跟检查机构不一样，然后呢他可能申请到的政府 funding 或者是说他制定的价格不一样，那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是可以选择免费去做这样的检查，完全不需要花钱，也有部分的检查机构要收一部分的钱，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要收50块钱或者是什么样的，那当然就像我讲的，大家可以选择不需要花钱的地方，所以那整个过程就都不需要花钱。然后第二次的这个 B 超呢，就刚才我提到第三次的 B 超呢，可能就是在20周的样子，可能再做一个这个 B 超，看看这个孩子成长的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就能够看到性别了，我们大家就是想要知道的这个性别。那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怀孕生产中可能会牵扯到的，有定期的验血，然后呢助产士会给我们开验血单，然后呢有定期的这个独立助产士帮我们监测这个胎儿心跳，然后呢包括测验我们的这个就是做尿液检查，看看就是包括血糖啊等等这些东西啊，都会在里面，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 B 超。那如果是说我们在怀孕中有遇到一些高风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等等这些，那么通常呢助产士会推荐我们到公立医院去见这个专家，公立医院有专门的妇产科的这个专科，那这样的这个见专科也不需要花钱。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往往这个可能 B 超就会比较频繁，可能就是每次去见专科都要再做 B 超，可能就变成每个月做一次。所以呢可能不同的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服务，可能有的人觉得说非常的密集，我能够做的检查或者是见医生，有的人觉得说好像整个孕期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检查，也没有什么人理我这样子。那但这个其实就是根据就是产妇具体的身体的情况跟胎儿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生产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在2个地方生产，一个是公立医院，另外一个是生产中心。那么这两个呢各有各的优缺点，当然我相信很多人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有的人选择在家里也可以。那么这个在医院里头呢，那好处呢肯定就是说，因为万一有什么意外的话呢，他可能比较能够快的能够应付，然后呢在这个生产中心的话呢，环境可能比较 relax 一点，很多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顺产的情况下呢，在公立医院很快，那公立医院也会让我们转出院转到这个生产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我是否可以选择性的剖腹产，很多人会问到。那么我们如果是在公立医院正常生产的话呢，那他这个通常情况下医生是不会建议我们去选择性的这个剖腹产的，那除非就是说我们在生产中遇到困难，然后呢或者需要紧急剖腹产这种情况，那正常的情况下都是在鼓励我们顺产。那么这个呢就是谈到我们整个在这个生产过程中可能就是说正常的一种情况。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保险里面对这个怀孕生产的这个保障。那么首先来讲呢，刚才我提到大多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都是在大免责，因为我们公立医院能够免费提供这方面的保障。因为我们之前在谈到高端医疗保险呢，我们也

调了这一点，就是说我们纽西兰的高端医疗保险它是建立在公立医疗的基础上的，所以公立医疗能够及时救治的东西呢，我们的医疗保险都会用不上。刚才我提到的怀孕生产就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那么我们的保险中它对怀孕生产会有一些什么样额外的保障呢？第一个就是现在刚才我提到了，很多人呢他会觉得是说我们做 B 超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费用，对不对？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我们在就是做这个，就是有的人比如说在做这个在做这个唐筛的时候，那可能很多人觉得说我只是做这个 B 超 Nuchal Scan 加上这个验血还不一定很保险。很多孕妇呢她比如说甚至于说她做出来之后有一些风险，那很多第二个选择就是羊水穿刺的一个检查，那很多孕妇她不愿意。那么还有一种检查呢，叫 NIPT 的检查，是 DNA 的这个基因筛查。那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流行，因为我当时在生我们家，我没有记错，可能老大跟老二的时候还不是那么的流行，在我生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就已经很流行去做这个 DNA 的这个检测。现在我们经常我能看到客户索赔这样的东西。那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要做这个 NIPT 的检查呢，可能不同的地方收费不一样，但是挺贵的，可能就是在大概700-800块钱不等吧。那么所以这方面的费用呢，就是如果是我们的高端医疗保险里面有提供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那么它就会允许我们可以索赔这个。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不同的公司呢，它对于怀孕生产的保障呢，它其实不一样。我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吧。你比如说我的保险呢，我买的是 AIA 这个公司的这个 Private Health Plus 这个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中呢，它对于怀孕生产呢，它其实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保障呢，是它每一年，就是我们每一次怀孕，每一个人在每一个保险年度，它会有一个1500纽币的一个额度去支付怀孕生产和不孕不育相关的费用。它这个地方呢，大家注意，它也保不孕不育。你比如说像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做检查，为什么怀不上孕，会需要去看这个妇产科的专科，然后呢就是看专科需要花钱嘛，然后呢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去知道为什么我怀不上，那相关的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检查，它都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它都有保。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我们要做这个怀孕期间的这个 DNA 的检测，或者额外我们做 B 超收的额外的费用，都可以在这个1500块钱里面索赔。那么很多人就会问说，那如果是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想要走私立的妇产科专科可以吗？可以，其实在纽西兰的大多数城市都有，包括我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我也是选择的是私立的这个妇产科的专科。但是呢，私立妇产科专科他们通常收费呢，他们是以 package 就套餐价格他们来收的。那套餐价格可能不等，我看到的索赔中有可能3500到7000块钱都有不等的这个价格，接近7000块钱。那所以说呢，他们的套餐价格呢，那很显然比如说我取个中间值，比如说他要收4500块钱，那我的保险赔1500块钱，那肯定是不够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这个套餐价格呢，它其实无论你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它其实都是这个价格。因为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我们要剖腹产，那只能在公立医院进行，也没有办法在私立医院进行。纽西兰据我所知，目前私立医院还没有办法能够做这个生产方面的剖腹产的这个手术，所以呢，所以专科还是会把我们安排到公立医院去做这个剖腹产，如果说我们需要最后需要剖腹产的话。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就是它这个保险呢，比如说拿 AIA 的保单来举例子，它有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那么这个15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虽然我们可以去做这个包括这个DNA 的检测啊，超声波的检测啊，甚至在不孕不育中呢，我们也可以做这个关于 IVF 相关的这个检查，但毕竟呢它这个额度是比较低的，虽然也没有垫底费，然后呢它一个保单年，然后呢一次怀孕我就只有1500块钱。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刚才我提到我们怀孕中有时候会出现一些风险稍微高一点的，比如说高龄产妇，比如说妊娠糖尿病或者妊娠高血压，这些呢我们都叫做 risk factor， 就是叫 high risk， 就是风险比较高的这个怀孕。如果是这种情况呢，那么 AIA 的这个保单呢，医疗保险呢，就会再提供额外的2000块钱在这个怀孕生产方面的。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用这个2000呢，就是由比如说由 GP 或者我们的专科或者我们的助产士有评估这个怀孕期间呢有任何高风险因素的情况下，刚才我举的例子，比如说妊娠糖尿病啊，妊娠高血压，我们需要进行相关的检查或者治疗，我就会有额外的这个2000块钱。这个2000块钱呢，就是在一个保单年中会有2000块钱。那所以这个2000块钱加上前面的1500呢，如果我同时符合这个后面的这个条件的话，那我就可以。

0: 有3500块钱我可以索赔。然后另外一个呢，在 AIA 的这个保单中，它比较好的呢是，如果是说我跨了一个保单年，比如说因为怀孕时间比较长嘛，对不对？有9个月，正好呢我可能有跨了一个保单年，那我这个2000呢，我就可以索赔2次。所以说呢，最好的情况下的话，客户呢可以索赔拿到了4000加上1500，可以是到5500块钱。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很多数的情况下，就够我们去支付这个私立的这个产科方面的这个套餐的价格。但是呢，它有一点，剖腹产科是不包括在内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专科，只要不特地说明这个钱是用作剖腹产的，其实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在生产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是顺产或者是剖腹产，而且这个钱我们是提前交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刚才我谈到的第一个，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谈一下市面上最大的2家医疗保险公司，一个是 Southern Cross，一个是 NIB，这两家公司都是买的人也特别的多。Southern Cross 这个公司呢，如果比如说我们买的计划是 Southern Cross，比如说最流行的叫 Wellbeing Two 这样的计划的话呢，那购买了保险，它一年以上呢，有这个产科、妇科、专科或者麻醉师提供的这个护理和服务，它包括了 B 超啊、多普勒超声波啊，像这些，它每年呢，它有提供750块钱的这个索赔额度，但是我们需要负责我们需要支付垫底费。然后呢，所以它有一些条件，第一个是要等12个月，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需要付垫底费，它最多会赔到750块钱，所以它额度呢不多不多。然后呢，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有的客户买的是 Southern Cross 比较贵的产品叫 Ultra Care，因为 Ultra Care 呢，它里面呢有包括了就是含家庭医生跟买药这个部分，那么所以说呢，在 Ultra Care 呢，它的额度就会比它的这个 Wellbeing Two 的这个额度要高一些，它会提供到1000块钱。对他的这个索赔的这个额度，但是也是要等一年。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在这个 NIB 的这个计划，那 NIB 呢，也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医疗计划，高端医疗保险的计划。那 NIB 的话呢，它对于单次怀孕来讲呢，在一个保单年中呢，它目前的额度算是最高的在行业中，目前就是三家公司对比中，在这3家公司中算是最高的。它每年呢，每一次怀孕，它可以提供到4000块钱的这个关于怀孕中由家庭医生、专家或者是助产士评估怀孕期间有高风险因素。它这个注意，大家注意，就是它有高风险因素，需要进行相关检测等等。然后呢，它会保到4000块钱。但是呢，NIB 的它这个四千呢，它仅仅是叫做 obstetric care 的这个，就是 benefit，它不会保不孕不育这一点，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小的这个区别，对，而且呢，它也是有特别说明是剖腹产，还有宫外孕，它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对，所以这就是呢，可能市面上比较流行的3家公司，我们刚才做的一个这个对比。
1: 感谢莉莉带来详细的介绍，那大家比较关心啊，我们在索赔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索赔的时候呢，刚才我提到，就是刚才在介绍这个，就是这几家保险公司的产品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不少的公司它都有等待期。然后呢，你比如说刚才我举的例子，AIA 的这个公司呢，1500块钱的这个呢，它要购买保险2年以上，2000块钱的这个额度呢是没有任何等待期的。然后 Southern Cross 呢是有1年的等待期。然后呢，NIB 的这个保险呢是要购买完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对，就是你不能够是在买保险之前你就怀孕了，所以他要等到购买保险以后的这个怀孕，然后他才会保。然后呢，还有就是剖腹产，它不包括在里面。然后有的公司呢，它会保不孕不育的治疗，然后呢，有的公司呢，它不包括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治疗。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索赔的时候呢，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如果要走私立的这个产科专科的话呢，然后呢，在跟产科专科的沟通，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支付这个专科的费用，在索赔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时候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刚才我提到了保险公司，因为索赔中它还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呢，像我们的客户呢，我们都会及时提醒他们，在怀孕的初期，我们就会提醒他们。
1: 那除了您刚才的介绍，还有哪些保险对于怀孕生产有所保障呢？
0: 没错，就是怀孕生产呢，因为是个风险很高的事情，对于妇女来讲，那所以说呢，我们经常也会遇到客户会询问，是说，那我们的大病保险会保吗？我们的人寿保险会保吗？那我们从这个就是 general 的角度来讲呢，那如果我们因为怀孕遇到了，你比如是说很不幸遇到了风险非常大的，然后比如说导致引发

0: 其他的并发症去世，那人寿当然是会赔，因为人寿保险它没有这个方面的免责，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有些人的人寿保险它没有免责，好的人寿保险我是这样，没有免责，它是真的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人寿保险。那大病这个保险呢，如果我们怀孕中遇到了意外，就是有一些并发症符合这个大病的这个索赔，那当然大病保险它也是会赔的。我之前有遇到过，就是客户因为怀孕引发的肺动脉高压非常大的这个疾病，最后大病也是有索赔。虽然救治呢是在公立医疗免费进行的救治，可是大病保险呢是正常索赔。大病保险它就是说，只要你符合它的条件，无论是我之前提到过的，我们因为不幸感染了新冠，然后呢进重症监护，或者是我打了疫苗造成了一些，或者因为怀孕造成了这个严重的一些反应，只要达到了他的这个索赔的标准，他都会理赔。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大病保险里面呢，有的保险公司呢，它其实里面它有赠送一些保障，怀孕生产方面的保障。我还是拿我自己的保险来举例子，因为这个比较好举例子。比如说 AIA 的保险，它里面有赠送叫新生儿保障。新生儿保障呢，就是它是自动送的，你购买了这个大病呢，它就自动会送。就是说如果是说这个新生儿出生出现了五种中的任何一种的这个先天性的残疾，那么它就会一次性的理赔。你比如说像兔唇、唐氏综合症、脊柱裂，然后呢失明，完全失明，或者是说缺少就是两个这个我们的肢体，包括手或者脚等等这样子，然后先天性肢体残缺这些，它就是会有新生儿的这个保障里面的这个索赔。然后呢当然它这个它是说的，它这个就是定义是要就是出生的时候患有五种特定先天性疾病中任何其中一种，并且在出生30天后要存活下来，然后呢它会赔到我们的保额50%，最高达到50,000块钱。但是呢我们索赔这个不会降低我们投保的，我们大人投保的这个重疾保险中的这个保额，它是不会降低的。所以这个是大病中第一个是自带的。另外呢，我们在购买大病保险呢，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投保呢，它叫maternity 的一个保障，就是怀孕生产方面的这个保障。当然这个选择性的这个保障呢，它叫 optional children and maternity benefit， 就要单独的加钱，当然也不是很贵。那这个保障呢，它其实主要是把怀孕中呢三种比较严重的这个怀孕中出现的意外，第一个呢子痫，我之前也有客户索赔过，然后第二个是葡萄胎，然后呢第三个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就叫我们英文简称叫 DIC， 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我们遇到任何这三种中的这个怀孕中的 complication， 这个妊娠一定都需要终止，因为风险是非常大的那么所以呢它我们如果有加选这样的保障的话呢，那么它就会理赔。但它理赔呢，它因为这个加选的这个保额并不是很，就是这个保障并不是很贵，所以它的理赔呢就只有10,000块钱，也不是很多，但这个理赔呢也不会降低我们本来购买的大病的这个额度。所以目前来讲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疾中能够对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保障。对，
1: 感谢莉莉今晚带来医疗保险中对于怀孕生产方面保障的精彩介绍，和听众朋友分享了最新的业界资讯。选择莉莉就等于选择了一位私人健康顾问、保险索赔专家、家庭风险管理和理财专家。再次感谢您今晚带给我们的访谈节目。
0: 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还有额外的问题呢，欢迎大家下来以后呢可以联系我，添加我的微信，微信 ID 呢是 NZLEELEE， 或者搜索我的手机号码02189635，然后可以单独跟我咨询。
1: 好的，谢谢莉莉，我们下周老时间和大家空中电波再见。
0: 谢谢，我们下周见。
1: 跟莉莉买保险，关键时刻从来不会让您失望。听众朋友不但可以在每周二晚间7:30收听到莉莉在怀卡托华人之声的专题节目，还可以在每周全国出版的《中新时报》财经、保险、金融版面找到莉莉的专栏文章和联系方式。
2: 感受东方文化，体验汉语魅力，怀卡托华人之声电台主播轩轩主持，中文了不得，让您足不出户感受地道中文，轻松学汉语，快乐中国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怀卡托华人之声为您效劳。接下来呢，是萱萱为朋友们带来中文了不得。无论在祖国还是海外，熟悉的乡音总是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中文不但博大精深，而且好学好玩，很有趣。比如我们这个小栏目的名字“中文了不得”，还可以说“不得了”，更可以说“了得”。像这样的排列组合方式，在全世界的语言中恐怕是独一无二的。那在每期节目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文化常识。此外呢，再介绍一些中文学习的知识点，像重点啊、难点啊，这两者相结合，可以活学活用，事半功倍。上期节目当中呢，对，我们依旧是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徜徉着，聊到了南宋时期。南宋呢，一直是与金对峙的这样一种情况，那之后就是金了。金代呢，从公元的1115年到，这数真好，到1234年，1234年。他灭掉了北宋，其实呢，这个时间当中呢，是通过掠夺呢，得到了大量的文物、图书，还有啊，就是人才。我们今天说工匠，金的这个典章制度、公事器用，多数呢都是从北宋沿用下来的。金代的皇室呢，非常的奢侈豪横，它的装饰呢是精致啊，到了极点呢。现在啊，我们这个真是习以为常的哈、我们说有红墙、金瓦、白石台阶，对这种宫殿形象呢，就始于金代。好，我们聊的这个阶段呢，像隋唐五代、宋辽金，这大概呢就是660多年啊。那是以唐朝为高峰的，唐朝呢是继汉以后又一个统一强大的王朝，它的都城规模宏大，在当时的古代世界是排名全球第一的。在全国呢，按照州县分级新建了大量的城市，远达边疆地区，建筑的这个风格呢非常的开朗啊，而且是一气呵成，院落的空间变化也非常的丰富，房屋造型饱满浑厚，遒劲有力，木构架的条理是非常的清晰的，远远望去呢真的是举重若轻，又端庄华丽。那和汉相比呢，这种建筑呢就摆脱了线条方直，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唐代这个所建的像含元殿啊、麟德殿啊，还有明堂这些大型的建筑的尺度啊，以后的各个朝代呢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可以说呢，接近古代木构建筑尺度的极限了。所以无论从建筑艺术还是建筑技术上来衡量，唐代呢，都是一个成熟的盛期。聊过了金之后呢，对，我们要开始下一个阶段，是元明清。元代呢，从公元的1271年开始到1368年结束。元代呢，我们知道它原称是蒙古，是吧？对。后来在1271年改称了元。元大都在哪里呢？就是今天的北京哦。对，统一了全国之后呢，在公元的1267年。

建立了元大都。元大都呢，它是一个纵长的这样一个长方形，面积有49平方公里。它也是在城内建了皇城、宫城。和长安不同啊，它这个放在中轴线上前面这一部分，皇城呢又包在宫城之外。城南、城东、城西三面各有3个门，北面呢是有2个门。城内的道路呢，选取的是方格网这样一种形式来布置的。居住区呢是在东西向，是横向，又叫做，今天非常亲切，胡同。对了，从这个城西呢引水入城，注入一个湖泊。南边呢可以运河相连接，这样来自于大运河的这个漕运呢可以直接抵达城内的湖泊当中。元大都呢三面，我们说了那三面各有3个门啊。对了，宫在南面，而这个商业中心呢就是在钟鼓楼的宫北。太庙啊、社稷坛呀、是在宫的前方。明显呢这就是参考了这个考功绩王城的制度。它是继隋唐建立这个大兴东都二城之后呢，中国古代最后一座按照完善规划平地新建的都城，也是唯一呢这个按街巷制创建的开放式的都城。再看元代的这个官方的这些建筑啊，首先呢它还是继承了北宋还有金的一些传统，但是这个规模啊，它的用材就变小了，看上去更加清秀可人。哎，像这个永乐宫啊，还有这个德宁殿啊，都可以作为代表。元代建筑的地方差异呢开始变大了，北方呢用的这个原木为梁，构架呢是灵活自由，南方呢继承南宋的传统，构架是非常的严谨，加工精确，风格秀雅。在1320年建立的上海有一个真如寺，这就是一个代表作呀。元代的疆域呢非常的广大，像西藏、新疆啊，在元代就入土了，中亚风格的建筑呢也就纷纷的传入了中原。在元大都有个万安寺，万安寺的塔非常有名，那现在是什么呢？还有没有呢？好，就是现在的妙应寺白塔，这是一座西藏式的喇嘛塔。再来看呢，在1281年建成的杭州凤凰寺，还有呢，在1346年建成的泉州清净寺，这两座寺啊，就是阿拉伯式样的，真的是多姿多彩。同时呢，内地风格呢也受到了少数民族建筑的影响，在这个西藏呢叫夏鲁寺，它这个木质的斗拱就是典型的元代官式的样子。元代过去之后呢，来到了明代，明灭到元之后呢，先是定都在了南京，那就由像这个江浙一带的工匠呢来修这个宫殿。所以呢，那个时期的这个明代的宫室建筑受到了南宋这个风格的很大的影响啊。永乐帝迁都北京之后呢，这个南京式样的建筑呢，逐渐就成为了明代官方这个式样的基础。明是唐以后以汉族建立的唯一的全国统一的政权。立国之初呢，真的是气魄宏大。在定制制度、巩固统一上做了很多有利的事情，像这个建筑的制度呢，也包括在内呀。对于王府各级的官衙、官民住宅，从布局、间署、屋顶的形式、色彩都是有规定的。这个时期呢，就出现像这个砖包城墙啊，还有修建钟鼓楼啊，都是在这个时期做下的工作。这些呢，对于明清两代城市，还有包括建筑的面貌，都有深远的影响。